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长强，无长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2: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法被新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

0: 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1: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0: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1: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0: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1: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0: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喝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

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颈、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4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3: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抖音。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

而直升，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五到六月，果期七到九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

近蕴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味，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巨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

0: 林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筋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天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出。那边是深水区，
4: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3: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0: 阿姨，
2: 大爷，
3: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 的
3: 没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欢迎收听防骗小贴士，带您识破电信诈骗，守好我们的钱袋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刷单诈骗是名副其实的诈骗之王，并且刷单诈骗的套路也是日新月异，骗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刷单诈骗中最常见的就是兼职刷单，让我们听听骗子怎么说。
1: 我是一个骗子，用网络就能得到你的存款。首先，我会通过短信、群聊等平台发布简单又赚钱的网络兼职广告，引导你参与网络兼职做任务。所谓做任务呢，其实就是刷单。一开始，我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刷完第一单，给你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点甜头，骗取你的信任。等交易数额变大了，我会以任务

完成、操作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的加入资金的投入。等你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让你转账的肯定是骗局。

0: 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强化夜市摊点管理，让城市烟火气更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市井烟火气最抚百姓心，便民市集既是城市活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关乎群众生活的民生窗口。我市恒达之心市集坚持精细化管理，在规范经营秩序的同时，留住市井烟火，实现烟火气息与文明新风相得益彰。夜幕降临，恒达之心市集准时开市，鸡子炒馍、特色烧烤、西香扣碗、砂锅、牛肉面、麻辣烫、韩式炸鸡、馄饨等各类特色小吃摊位摆布整齐，经营有序。市民前来休闲消费、品尝美食，处处呈现出整洁有序、烟火升腾的热闹景象。据了解，裕华大街东段通车以后，周边流动摊贩增多，占道经营现象随之凸显。为此，辖区办事处、城管、社区以及恒达物业多方联动，开展综合治理，引导摊贩规范经营。统一规划打造的恒达之心市集，配齐消防器材、便民服务设施与环卫设备，落实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常态化开展卫生保洁、垃圾日清、安全巡查工作，推动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经营秩序全方位提档升级。
1: 现在这个统一规划了之后，你看吃水也方便了，消防也方便了，反正各方面都可美。
2: 摆摊都进到广场里边了，也有秩序，卫生各方面比之前好了很多。现在这个，你像这个用电用水这一块也比较方便一些。
3: 我们老家是重庆那边的，来这里创业挺好。现在规划以后，整体来卫生，干净，让顾客体验感更好。
0: 恒达之心市集为流动摊贩提供了合规稳定的经营场所，也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成为聚人气、惠民生、暖人心的城市新场景，城市烟火气更有秩序、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0: 9月3号，许昌日报社采风团走进我市无梁镇，深入北新村网红公路、古田以及巨次山滑翔伞训练基地，开展实地采风，聚焦乡村文旅新业态，用笔墨镜头记录山野风光、产业活力与乡村振兴生动实践。北新村网红公路作为巨次山天路起点，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打卡点。站在远景处远眺，连绵的巨次群山层峦叠嶂，千亩古田铺展在山野之间，山川、田畴、村落相映成画，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景，尽享山野风光。随后采风团来到无梁镇许庄村的巨次山滑翔伞训练基地，实地查看基地运营状况与配套设施建设，详细了解文旅加低空运动融合发展模式，以及项目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拉动乡村旅游消费的实际成效。采风团表示，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优势，整合文字、图片、短视频等柔媒体传播手段，多角度讲好无梁镇文旅发展故事，全方位推介无梁镇特色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禹州乡村文旅名片，提升本地文旅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近年来，无梁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生态为基、文化为魂、产业为艺发展理念，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策，整合山地生态、历史古迹、田园风光、低空运动等多元资源，串珠成链，连片发展，全力打造集生态观光、人文研学、低空运动、田园休闲、乡村体验于一体的全域文旅新格局，走出了一条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新学期开启，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滑雪项目上斩获一金一银的运动小将张子彤回到母校禹州市实验学校，带着沉甸甸的奖牌与老师同学们分享夺冠经历，让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浸润整个校园。
1: 9月2号，记者在禹州市实验学校见到张子彤时，他正在教室内上课，即便收获省级赛事荣誉，他依旧心态平和，潜心投入课堂学习，扎实筑牢文化课根基。
2: 拿到奖牌我很高兴，回到学校也特别激动，感谢学校和老师们对我的关心，我不会骄傲，这只是一段小小的成绩。
1: 此次省运会赛程紧张，高手云集，张子彤凭借过硬功底、稳定心态和刻苦训练，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滑雪项目一金一银两枚奖牌，为我市青少年体育事业增光添彩。
2: 训练很辛苦，经常会摔倒，也会很累，因为我真心想滑雪，再加上爸爸妈妈一直陪伴我、鼓励我，我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1: 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艰苦集训，更是少年兼顾运动追梦与文化课学习的自律坚守。尽管常年外出集训备战赛事，张子彤也从未放松文化课学习。
2: 休息的时候，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看书、写作业、英语打卡，非常感谢老师们对我的帮助，做到训练和学习都不落下。
1: 张子彤不怕吃苦、勤学上进的精神也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学们，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3: 我们特别为张子彤高兴，也很自豪，他为我们班争得了荣誉，从他身上我们学习到了他不怕吃苦的精神，遇到困难要勇敢面对，刻苦学习，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班主任王培娟眼中，张子彤自律懂事，求思进取。针对他常年外出训练的特殊情况，学校和老师贴心做好课业衔接工作，全力保障他学习训练两不误。
4: 外出训练期间，我会及时把课堂笔记、学习资料发给孩子，回来之后各科老师帮助孩子辅导落下的功课，做到学习训练两不误。
1: 少年载誉归来，榜样力量浸润校园，张子彤坚持不懈的追梦经历成为学校鲜活生动的德育教材。
5: 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宣传等形式号召全体同学向他学习，

0: 学习塔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精神，引导同学们既要认真学好文化知识，也要坚持体育锻炼，磨练意志品质，做到勤学善思、提坡抢剑，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近年来，禹州市实验学校持续推进体教融合工作，尊重学生个性特长，积极为具备体育天赋、怀揣运动梦想的学生搭建成长平台，助力更多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实现成长。
0: 一方面开足上好体育课，丰富大课间各类校园体育活动，增强全体学生身体素质；另一方面尊重学生兴趣特长，对于像张梓潼这样有体育天赋的孩子，学校给予充分的支持，做好课业辅导，解除学生外出训练比赛的后顾之忧，鼓励孩子发展体育爱好，多元成长。
2: 学校消防工作关系到全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容忽视，学校应定期开展防火巡查和检查。
3: 学校消防工作关系到全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容忽视，学校应定期开展防火巡查和检查，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同时，学校应做到消防安全有师资、有课时、有教材，在校师生应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管理有关规定，学习消防教材，完成暑期消防安全作业，绘制家庭疏散逃生路线。寄宿制的学校严禁在宿舍内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用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应关闭电源。
2: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市、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全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丰富。
1: 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4: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来接又来接，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断路了，
4: 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的我。
1: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2: 这话怎么讲啊？
1: 糊涂到家了。
2: 地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1: 不知道。
2: 告诉您，记住了，
1: 这是
2: 猪猪侠大战
1: 啊，
2: 黑猫警长。
1: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
2: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基本功课。
1: 没错，
2: 连蹦带跳。
1: 说相声的都是兔子。
2: 那您说是什么？
1: 说学逗唱。
2: 对，脱鞋脚烫。这个很好理解，脱了鞋脚肯定烫啊，天太热了。
1: 行了啊，别胡解释了，什么脱鞋脚烫啊，是说学逗唱。
2: 对对，说学逗唱。哎，嘉靖叔叔，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点什么呢？
1: 我想讲一个成语故事，叫道听途说。
2: 跳听砸锅，这可不大好，把锅砸了拿什么做饭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是道听途说。
2: 哦，您说的是道听途说呀，这个我知道。
1: 他又知道了。
2: 这个我真知道，我上您语言表达课还学过这个故事呢。
1: 是吗？
2: 哎，今天您休息休息，我替您讲一回怎么样？
1: 你替我能行吗？
2: 这怎么不行啊？我跟您说吧，我讲道听途说就好比是百变马丁吃豆芽，
1: 小菜一碟，是吧？
2: 您都会了。
1: 是啊，你都说好几百遍了，我还能不会呀？那行，今天呢，你给大家讲讲这个道听途说，我看看讲的怎么样。
2: 太好了，那咱们这就开始啊。
1: 那就别等着了，你先说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期。
2: 这还用说吗？这个事情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1: 废话，哪个故事不是很久很久以前呢？具体是什么时代？
2: 那是在唐代。
1: 啊？
2: 不，宋代。
1: 什么？
2: 明代。
1: 不对。
2: 哦，对了，鞋带。
1: 好嘛，鞋带那是个朝代吗？有这么说话的吗？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鞋带，
2: 那是在什么时代来着？
1: 战国时代。
2: 对对对，战国时代，齐国有一个矮子，这个矮子个头太矮了，翘着脚扬着头，能走到桌子底下去。
1: 好嘛，哪儿来个矮子呀？
2: 我记着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矮子嘛。
1: 什么矮子呀？是爱子。
2: 哦，对对对对对，爱子。这个爱子非常善于思考，善于推理，就和名侦探柯南、福尔摩斯、金田一耕助似的。
1: 也没有那么厉害，
2: 反正就是脑筋非常好使。这个爱子还有一个爱好。
1: 什么爱好啊？
2: 喜欢旅游。
1: 没错，
2: 他去的地方可多了。
1: 都有什么地方呢？
2: 楚国。
1: 去过。
2: 秦国。
1: 去过。
2: 韩国。
1: 去过。
2: 泰国。
1: 去过。哎，没去过。
2: 还有美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
1: 您赶紧歇会儿吧啊，紧拦慢拦还是没拦住，那时候有泰国、美国吗？
2: 反正是去的地方不少。
1: 这没错。
2: 有一回爱子从楚国玩了一圈回来，刚回到齐国还没进城呢，远远的就听见有人喊：爱子，爱子，你可回来了。只见远处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一个人。
1: 这是谁呀？
2: 这人呐，叫毛空，是爱子的邻居，长得奇瘦无比。这个人太瘦了，戳了那儿又高又长。有一回上爱子他们家串门，爱子没留神把门给关上了，他顺着门缝儿就进去了。
1: 好嘛，这人也忒瘦了。
2: 这人脸长得和一道月牙似的，下巴往上翘着，出门拎包袱从来不用手。
1: 那用什么呀？
2: 把包袱挂到下巴磕上就行了。
1: 下巴磕成了挂钩了。
2: 不过有一点，和毛空聊天得躲着他那下巴磕。
1: 为什么呀？

0: 小心啊，他那下巴颏儿容易扎你一窟窿。
1: 好嘛，这下巴颏儿这么尖呐！
0: 这个毛空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毛病。
1: 您给说说。
0: 他特别爱传闲话，东家长西家短，甭管听着什么奇闻怪事，只要听着新鲜，也不管是不是真的，他就到处乱传。
1: 这可不是好毛病啊。
0: 毛空走到爱子跟前说，爱子呀，你可回来了，你出门这些天呐，咱们齐国发生了好多新鲜事儿啊。
1: 都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我先跟你说这一件，就咱们隔壁那个老王头，你还记得吧？
1: 记着呀，就是那个养鸭子的老人家嘛。
0: 没错，就在前天，他们家有一只鸭子，一下下了100个鸭蛋，而且全是咸鸭蛋。打开一看呐，个个流油，可香了。
1: 你先等会儿吧。
0: 您别拦着我，那鸭蛋都流油了。
1: 什么流油了？你说的这可能吗？一只鸭子下了100个鸭蛋，还都是咸鸭蛋，个个流油，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这怎么不可能啊？
1: 咱先不说是不是咸鸭蛋的问题啊，你不想想，一只鸭子顶多也就是几斤重，100只鸭子呢，少说也得有10几斤重，几斤重的鸭子怎么能下出比自己还重得多的鸭蛋来呢？
0: 他是唐老鸭，肚子大下得多。
1: 别胡说八道了，唐老鸭是公的，更下不了蛋了啊！你说这个根本就不可能。
0: 哦，对，
1: 你让开水烫着了是吗？
0: 爱子，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对，我说错了。
1: 刚知道说错了，
0: 这一只鸭子怎么可能下100个鸭蛋呢？还是咸鸭蛋？嘿，这不是开玩笑呢吗？根本不可能，我说错了。
1: 知道错就好。
0: 这鸭子它根本没下100个咸鸭蛋。
1: 这就对喽。
0: 它下了100个鹌鹑蛋。这鹌鹑蛋呢，个儿小，下100个就合理多了。
1: 啊，闭嘴吧。这不越说越不像话了吗？鸭子能下出鹌鹑蛋了吗？
0: 那是鸡蛋。
1: 不可能。
0: 鹅蛋。
1: 鹅蛋个儿更大了，不可能。
0: 麻雀蛋。鸵鸟蛋。哦，对了，恐龙蛋。
1: 好嘛，一竿子杵到侏罗纪去了，你说的这个事儿根本就没有一点可能性。你还有别的事没有？没有我可回家了。
0: 您别走啊，您怎么这么着急呀？我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可能是我听错了，再说了，我也不是要跟您说鸭子下蛋这件事儿啊。
1: 不是要说这个事儿，那你说什么呀？
0: 我不是见着您了，想多聊一会儿吗？就说这个事儿了。我呀是想跟您说另外一件事儿，一件真正新鲜的事儿，还是真事儿。
1: 这回又是什么事儿啊？
0: 就在10几天前呢，就在咱们齐国的边境，那天好多农民正在田里边干活呢，突然呢，就感觉天上出现了一块乌云。
1: 这没什么奇怪的，这不就是快下雨了吗？
0: 您接着听啊，紧接着，这一块大云彩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落到半悬空的时候，人们才看出来，这不是一块云彩。
1: 那是什么？
0: 是一块大牛肉。
1: 什么？
0: 这块大牛肉从天而降，所有的农民就玩命地往外跑。
1: 跑什么呀？
0: 怕让牛肉砸着呀。刚跑出没多远，这块牛肉啪就拍下来了。大伙一看，这块牛肉足有30丈长，10丈宽。
1: 一丈差不多就有现在的一层楼那么高，30丈长那不是得有30层楼那么长啊？
0: 那可不，所以啊，这里的人全都乐坏了。有人拿刀砍下一块来尝一口，哟，烤牛排，整块的烤牛排，嘿，上面还撒了胡椒面呢。
1: 什么？
0: 所有的人都回家去拿刀拿筷子拿盘子拿碗，这一通吃啊，别说这牛排烤的可真

0: 哎，全都是五分熟。
1: 你打住吧。
0: 爱子，你也来一块吧。
1: 你打住吧啊，你刚才说的这是真事儿吗？
0: 怎么不是真事儿啊？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
1: 大伙儿这么说，你就这么传呐？你说那块牛肉30丈长10丈宽，那得是多大的一块牛肉啊？那么大的牛肉，长它的那头牛得多大个啊？而且这块牛肉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牛是怎么上去的呢？哦，你给吹上去的？吹牛吹牛，是不是就从你这儿来的呀？还有，你说那牛那么大，是谁在天上切的牛肉呢？得有多大的一把刀呢？啊，最可气，这牛肉还是熟的，还有胡椒面，还五分熟，你当吃铁板牛肉呢？
0: 我就觉得这个香嘛。
1: 嗨，别捣乱了，你说说，你刚才说的这两件事，有哪件是你亲眼见到的？
0: 每件都不是。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都是我从路边听说的。
1: 你在路边听说，又在路边告诉别人，这不就是典型的道听途说吗？
0: 哎，您说的这个后来就成了成语道听途说了。
1: 你倒是会总结呀。小九，这个道听途说的故事算是讲完了，这里边的道理你现在明白了吗？
0: 当然明白了，就是不论听到什么事都要经过思考，不要听到什么也不管合不合理可能不可能就随随便便到处乱传。
1: 这就对了。
0: 嘉庆叔叔，我可是听到事情都会认真思考，不是特别可信的事我都不会乱说的。
1: 这就好。
0: 嘉庆叔叔，我告诉您一个事儿啊，就在今天早上，我刚一到学校就听王小毛和我说，昨天半夜操场上突然长出一棵大树来，这棵树足有10层楼那么高，十几个人手拉手才能抱过来。仔细一看呢，树上没有长树叶，长的全都是巧克力、蛋糕、冰淇淋、汽水、大鸡腿、馅饼、包子。
1: 这不还是道听途说吗？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说呢，都包括绕口令啊。
1: 爱苹果的不吃梨，爱吃橘子的不吃橘子皮。
0: 嗨，谁吃橘子皮呀？
1: 肝胆子布，
0: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邯郸学步啊？对。
0: 我说的就是斑马，
1: 你怎么跟我学啊？
0: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让成语学习变得更好玩。
0: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0: 学成语。
1: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说一段相声，这相声有一个人说的，叫……
0: 哎，小九，干嘛呢？咱们这儿给大家表演相声呢，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1: 嘉庆叔叔，我觉得没劲。
0: 啊，什么没劲啊？
1: 什么都没劲。
0: 你给具体说说。
1: 是这样啊，我昨天写作业的时候突然有所顿悟。我们现在天天写作业，天天都写到12点。
0: 那是你老磨蹭，写不了一个字就上趟厕所，过一会儿削根铅笔，再过一会儿吃个苹果。我有一回还看到你手从凳子上抓一把放在眼睛前边，你告诉我说是做实验，说是呀，看看刚放的屁到底是什么颜色。就这样2个小时写不了10个字，当然慢了。
1: 哎，我们这不是探讨为什么没劲吗？你老说我干嘛呀？
0: 得，听你说。
1: 我是说呀，每天写作业那么辛苦，可也保证不了肯定能做对，是吧？
0: 那倒是，谁也不敢说自己做的题能全对。
1: 可是就算全做对了，考试也不一定全考啊。
0: 是，考试只会考学过的一部分内容，
1: 就算考了也不一定全答得上。
0: 没错，
1: 答得上也不一定能得100分。能得100分也不一定能升得了学，升得了学也不一定能毕业，能毕业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能找到工作也不一定能娶得上媳妇儿，娶得上媳妇儿也不一定能有孩子，有了孩子也不一定能上学，上了学也不一定会写作业，会写作业也不一定能写得对。那您说我们写作业干嘛？
0: 嗨，原来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就为了不写作业呀。
1: 不是，嘉庆叔叔，我是觉得既然做了不一定有用，那我们还做它干嘛呢？
0: 小九，我明白了，你是担心未来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所以现在做什么都觉得没劲，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小九，你这叫杞人忧天。
1: 杞子秋千，哪个杞子怎么荡秋千啊？
0: 嗨，什么乱七八糟的，是成语故事杞人忧天。
1: 没听说过。
0: 我给你讲讲啊，那是在
1: 很久很久以前。行了，我知道是这句。
0: 哎，别瞎说啊，你准知道我是要讲这句吗？说不定我这一次不讲这句呢。
1: 哦，您这次不讲这句啦？啊，对不起，我着急了。
0: 真是的，听好了，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1: 嗨，还是这一句啊？
0: 废话，没这句怎么开头啊？你听着吧，很久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啊，有一个小国叫杞国。杞国有一个人，每天到晚，对，就跟你一样，没精打采，是愁眉苦脸。
1: 他也不想写作业。
0: 嗨，什么呀？他那个时候没有作业。
1: 没作业，太幸福了。那他还发什么愁啊？
0: 他发愁啊，这天什么时候会掉下来，这地什么时候会塌下去。
1: 啊，天怎么会掉？地怎么会塌呢？
0: 是啊，有人就问他，他说，天怎么不会掉？地怎么不会塌呀？
1: 嘉靖叔叔，您说话怎么是这个味儿啊？
0: 据考证啊，这个杞国就在当今的山东地界，所以我估计啊，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个味儿。
1: 哦，那您接着说。
0: 天怎么不会掉？地怎么不会塌呢？那天也没有什么住的撑着，那地也没有什么够的够着，当然是说不定那天就掉了，就塌了。
1: 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他要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干，说不定没等到天掉下来他就先饿死了。
0: 是啊，别人也是这么劝他的。哎哎，小九，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与其关心那些不着边际没有根据的事情，不如先关心关心自己眼前的事情啊。
1: 好嘞，嘉靖叔叔，我先走一步了。
0: 啊，你干嘛去？
1: 我赶紧补作业呀。
0: 哎，不行，咱们这还说着相声呢。
1: 得了，您自己啊，先给大伙儿说段单口相声吧。拜拜了您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0: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3: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0: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3: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7: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5: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0: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3: 我救了一代人的。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3: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8: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
4: 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驻地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十四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十六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差。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两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六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赴六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
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驻祭，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0,000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

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亦为谋，若乱难为继。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

成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

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是斥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

字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晋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罚。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是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
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申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俱倾，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

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师傅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2: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谢入右，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护，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 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酒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儿化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叉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叉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叉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盏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均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

0: 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树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

0: 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与粥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饮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 宇宙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儿：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儿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儿：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

0: 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0: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不破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做到了吗？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师傅，我上乘风桥。
1: 好嘞。
0: 你给我选一个最近的路走啊。
1: 没问题啊。
0: 哎，你怎么从这儿给我拐了？
1: 你放心就行，没问题啊。哎，到呀，老婶。
0: 啊，您没给我绕路吧？
1: 是，有的人绕路，绕路啊，那是心不直，

0: 爱我这件事情。
1: 路面结冰，小心上路，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哎，路滑慢点，要不然我扶你过去吧。
1: 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呢，我们打包。
2: 那，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

0: 一年的。
1: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0: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1: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
1: 医药店外，
0: 生活物资
1: 其他
0: 市场回家。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林斌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核心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产品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产能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

0: 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乡趣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

0: 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0: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4: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4: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5: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7: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

0: 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2: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3: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4: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8: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7: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

0: 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多地聚焦前沿赛道，以硬核科技赋能产业升级。
3: 15/5医保新政发布，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有新变化。
2: 初秋时节，河南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3: 周口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四粮融合趟出增产新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建15/5，奋进新征程。
3: 向心而行，以志致远。河南多地聚焦前沿赛道，以硬核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焦作立足区位优势，打造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融合高地，补齐中部空天基础设施短板。安阳翔宇医院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从单品起步到全品类突破，让中国康复方案走向世界。请听报道。
2: 焦作市立足中部区位优势，加快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推动卫星遥感、低空作业与地面智能感知深度融合，为转型发展培育新动能。
4: 在我身后就是位于焦作市解放区的空天大数据产业园的遥感卫星地面站，建成之后将以焦作作为中心，数据接收半径超过1000公里，完整覆盖整个中部遥感卫星数据的接收需求。
2: 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东：
5: 国内商业卫星地面站点主要是集中在东北、西北、华南地区，焦作市立足中部核心区位，精准补齐中部空天基地设施的短板。
2: 根据规划，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将建设4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预计服务卫星数量超过1000颗。未来焦作市将与佳木斯、喀什、三亚等站联动，构建陆基大三角加中部核心支点的全国卫星测控组网新格局。不仅是卫星数据的接收，这里还是数据深度开发与转化的重要平台。
4: 在这里的测云空大厅内，工作人员通过低空巡检平台在这里预设无人机航线，依托卫星定位可以精准到达城市的各个角落，通过 AI 识别捕捉城市里的各类问题。
2: 作为全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综合性园区，在这里卫星广域感知与无人机等低空平台协同作业，借助于卫星遥感数据，无人机能够更加高效安全地执行应急物流、森林巡检、文旅观光等任务。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空天信息部工作人员党宇翔：
6: 空天信息和低空经济不是两个孤立赛道，卫星提供广域的感知，地理信息基础数据，然后无人机去负责补充这张图，从而解决一些问题。
2: 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东：
5: 我们只要构建一个天上卫星遥感、空中低空作业、地面智能感知三位一体的低空空天融合产业生态，把空天技术真正转化为产业价值。
2: 目前焦作市已建成空天信息大数据中心，配套完善空天多元感知智算服务平台，打造8个卫星加无人机应用场景，不断完善空天信息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卫星互联网数据大规模民用转化，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新高地。不仅在空天信息领域加速布局，在高端医疗装备赛道上，河南同样在持续发力。 翔宇医疗扎根安阳内黄县20多年，从一台康复牵引床起步，靠持续不断的自主技术创新，为全球康复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7: 现在我手上戴的这个就是翔宇自主研发的脑机康复手套，我完全不需要运动，我只需要视觉诱发，设备就会跟着自主运动了。
2: 对中风偏瘫患者而言，这套设备能让失去知觉的手指重新听话，精准完成动作，这背后是其20多年如一日的技术深耕。2002年，企业从一台牵引床单品起步，没有技术积累，没有人才优势，但创业团队从一开始就认定一个死理，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正勇：
8: 就像我们这些中医针灸机器人，这也是行业非常艰难的技术，那它很大的可能性就会失败，而且失败的次数还会非常多。目前的这个技术不行，那通过1年、2年、4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淀，一定能做出全球最好的机器人。
2: 正是靠着这种不怕失败的劲头，翔宇一步步用技术重塑了康复的边界。近年来更是以前瞻眼光加码脑机接口、巨神智能、中医针灸机器人等前沿领域。2026年1月，公司牵头联合郑州大学、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建的河南省脑机接口康复设备技术创新中心正式获批，成为国内首批省级脑机接口康复专业创新平台。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医疗产品总监夏丽君：
9: 我们整个研发团队目前有超过600位工程师，翔宇医疗目前所有的脑机接口的采集芯片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我们就突破了一些卡脖子的问题，不需要去使用国外的芯片。
2: 从芯片到算法，从硬件到软件，历经无数次的技术升级迭代，如今企业一步步从单品做到了全品类，已成功研发出覆盖康复医疗全领域的上千种产品，成为国内康复医疗领域的综合性龙头企业。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正：
8: 我们启动了大量的国外的注册，比如说欧盟的 CE 认证、美国的 FDA 认证，希望能够用中国的康复方案为世界康复提供解决方案，能在全球成为有影响力的康复装备的制造商。
2: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十五五医保新政发布，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有新变化。初秋时节，河南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0: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2: 9月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迎来哪些新变化？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国家医保局给出了明确解答。
3: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累计纳入199种创新药。2018年以来，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将更便利。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将更便利。一是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二是探索将连续参加

0: 民医保的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年限，并允许按月累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三是大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既能报销医疗费用，也能享受生育津贴。初秋时节，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采摘、装车、销售，一派繁忙景象。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正是渝北地区红薯丰收上市的季节，在内黄县博城镇盐高固村的红薯种植基地，种植户杨宝县正和近百名工人一起忙着收获红薯。
2: 在这个县的九院的指导下，今年那个红薯长势还算可以，目前大概就是那5000多斤。
1: 内黄沙地红薯因口感细腻香甜，深受市场青睐。来自开封的收购商朱金丽已连续多年到内黄收购红薯，
3: 常年在这边收购红薯，发往这个全国各地，武汉、湖南、广西、东北这一带，消费者包括这个客户市场都很认可，非常好。
1: 今年以来，内黄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从育苗定植、田间控旺到后期棚果管护，提供全周期精细化服务。安阳内乡县农业农村局特聘技术员董俊丽：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进种植新技术、优质红薯新品种，着实着细全程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红薯品质，带动农户增产增收，把内黄沙地红薯这个特色产业着大着强。
1: 在信阳市新县苏河镇苏河村到青港种植基地拉长豇豆产业链，将收获的30多万斤新豇豆变成20多万斤腌豇豆，虽然重量轻了，但价钱却上去了，仅这一项产业就能达到270万元销售额。基地负责人崔晶晶：
5: 统一粮种，统一田间的管理，从源头上把握原料关口，目前已经和玉稻、信瑞等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基地产出能够很好的对应市场的订单需求。
1: 当地累计整治复垦撂荒耕地1200余亩，相继打造腌豇豆等6处苏河小菜标准化种植基地，既改变了以往土地荒芜、资源浪费的局面，又有效带动群众就地就业。收购工人范小娟：
6: 从早上到现在9点多的话，一般的能在200多斤，所以说也是一份额外的收入，然后老人小孩都能照顾得到，非常好。
1: 小菜托举大产业，增收致富路更宽。目前全镇6处特色种植基地逐步形成抱团发展态势，年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洛阳市兴安县汉关街道塔地社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迎来丰收，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塔地社区地头架起了手机，社区干部花生主播让现挖现卖的新鲜花生通过直播直达消费者餐桌。收购商郭秀莲：
7: 我们刷到塔地社区的青年直播，看到花生豆腐鲜花鲜奶，颗粒饱满，品质看到特别好，所以直接进了联系您。
1: 花生田是塔地社区集体经济特色种植项目，由社区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统一耕种管护。社区今年大胆尝试田间采收加直播带货新模式，把卖场搬进地头，用真实场景打动网友，订单从全国各地涌来。兴安县汉关街道塔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赵明盼：
8: 一方面呢，是想把咱们村集体的农产品卖出去，增加咱们集体的收入；另一方面呢，也想通过直播带货宣传我们塔地社区的本土农产品，让咱们外地的消费者吃到咱们兴安县本土的好花生。
0: 周口市统筹乡村建设与粮食生产双线并进，乡村闲置地化身小菜园、果园，半量人居环境，两种粮法与粮基粮田深度耦合，筑牢秋粮增产根基。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9: 我手里新摘的西葫芦就来自周口淮阳区王楼村村民的小菜园里。几年前这里还是闲置的宅基地，经过村里盘活闲置资源，现在这里变成了村民自家的菜园子。
1: 王楼村有706户、3000多人口，这两年通过片区统一规划，把62处闲置的老宅改造成了菜园、果园、花园、游园，盘活近40%闲置土地。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楼村村民梁丽：
10: 现在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会建老年祠堂、儿童之家，老人吃饭、孩子看护都有保障，不到2块钱一顿吃的又好又饱。
1: 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楼村乡村大食堂负责人皮中华：
11: 我现在也是农家乐主理人，依托村里的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等项目，我们旅游旺季一个月也能挣万把块。

0: 人居环境既要增颜值，更要长效管护、常态保持。王楞村创新推行五分钱工程，每人每天出五分钱，一年18块，大家凑钱搞卫生，并同步实行乡村积分制，整洁庭院，参与公共事务都能攒积分换东西，群众参与度从38%提升到96%。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楞村党支部书记王翔：
1: 我们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5万元增至20多万元，我们将重点发展豆丁农场，推出一分田菜园镇养、烟穴农耕这些项目，同时配套农产品加工和电商销售，以中心村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
0: 农业强省建设要看农村美不美，更要看粮食稳不稳。在郸城县15万亩秋粮单产提升示范区，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一喷多速飞防作业。周口市郸城县胡集乡种粮大户王占领：
2: 你像咱平时浇水就是这样一点，一亩地就是设置好的示范水，直接都开始进行滴灌了。一亩地种了5500到6000株左右，通风透光反而更好了，加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省事又省力。
0: 示范区覆盖湖集、集种等四个乡镇，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配套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全县也打通了1956条沟渠，配齐3.76万眼机井，织密汉能胶涝能排的水系一张网。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史素英：
3: 两种还得配两番，我们推广宽窄行种植，滴灌带就铺在这个窄行里，既保证了这个玉米的密度，又方便了群众管理。
0: 今年郸城县秋粮种植面积达137.5万亩，当地投入2600多万元专项资金，组建19支农技小分队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抗肥追肥、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徐如敏：
4: 我们坚持微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持续深化与农贸区产学研联动，精准做好田间管护、农技兜底服务。力争今年玉米大豆亩产提升15%以上，在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中展现新作为。
0: 劳模匠心耀中原，今天我们来认识扎根一线的攻坚能手，河南省劳动模范，濮阳市海林特种设备制造防护有限公司联合车间主任王志伟。
5: 每一个工序、每一个细节都把控的比较严，每个罐都有它的边边，每一个边边都能追溯到材质、进料、焊接人员。
6: 在濮阳海林特种设备制造防护有限公司，王志伟正在焊接新的订单。他和这些危险的大罐子已经打了28年交道，干过铆工、焊工，还爱琢磨新点子，带大家搞技术革新。
5: 里边走的介质特别危险，有的比如说是氢气，是易燃易爆，有的是氯气，还是有毒的。这些设备有一点点泄漏，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6: 制造压力容器要大量使用特殊钢板，过去钢板切割排板全靠人工经验，误差率高，废品率也高。王志伟就琢磨着研发一套车间生产套料软件，把大大小小的零件像玩拼图一样在钢板上智能排布，用标准化生产来保证质量稳定，降低泄露风险。新方案提了出来，工友们并不看好。
5: 一开始我们车间的工人对这个问题很抵触，原来的干法经常干出来了，再换一种方法，这个工人还要学会看图。
6: 王志伟自身也只有大专学历，以前主要做设备维修、特种防护，现在跨界挑战特种设备智能化研发，困难可想而知。
5: 这个文化底子薄，现在智能化也特别多，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翻阅资料啊，查找视频。
7: 我没有想过那么长，我放弃了。
5: 没有放弃一段时间，但是不行，这个必须得往前冲，因为那样太费料、太费工、太费时。
6: 王志伟白天在车间忙生产，晚上回家就一头扎进资料里。他带着团队夜以继日学习网络教程，拆解案例，反复调试试验。经过3个多月的攻坚，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5: 他自己会识别钢板的厚度、钢板的材质，用这个办法下完了料，它的利用率就到96%。原来咱用这个设备利用率最多最多的70%。
6: 解决了原材料的难题，王志伟又盯上了压力容器焊接的老大难。危化车辆罐体上不少焊缝都是倾斜角度，以前主要靠人工焊接成型，效率低，质量还不稳定。王志伟带领团队研发了一台倾斜焊接工装，罐体倾斜到合适角度，机器就能自动焊接，
8: 生产效率上去了，

0: 还上去了，速度也上去了。
1: 没有好的工具，没有好的设备，你干不出来好活的。
2: 入职28年，王志伟牵头落地10项精品高校技术改善项目，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300余万元。
1: 既然干一行必须爱一行，老员工能取长补短的取长补短，新来的员工把我们的新技术要传授给他们。
3: 这一路走来，他带领的职工们攻坚克难，也让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就走到了产品一流、行业一流。
4: 8月31号，在商登高速新密段，一辆轿车仰翻起火，人员被困。危急关头，路过的商丘小伙孔亚坤与同事不顾危险上前施救，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请听报道。
5: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轿车仰翻横置在高速路中央，车底不断冒出浓烟。发现情况危急，孔亚坤快速跑向事故车辆，救人者孔亚坤。
6: 我看到一个男的，他从那个窗户上从窗户上慢慢的再往外出，就然后我就问他还有人没，他就指了指，我看那个窗户上还有一个女的没有动静了，车内应该是温度比较高，他的两侧胳膊都已经烧伤了，我就跪到那就拽着衣服然后往外拖。
5: 施救过程中，事故车辆已由冒烟转为燃烧，孔亚坤的同事随即赶到，一边协助救人，一边疏导交通并报警，联系120，救出被困人员仅十几秒后，车辆剧烈燃烧，现场响起爆燃声。孔亚坤：
6: 那个大火，因为它着了非常大，又还伴随着那梆梆的响声，就感觉特别后怕。就当时就是也没有去想什么，只想着跑过去把人救出来，因为那个车已经在燃烧了。
5: 孔亚坤的同事乘客：
7: 我们河南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去伸出救援之手，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5: 目前事故中两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事后孔亚坤向家人讲述现场情况，妻子虽有埋怨，但更多的是骄傲。救人者孔亚坤：
6: 他是在几年前，他在路上也遇到一个车祸，然后把腿给摔断了，当时下着雨，是有一个路人把他给救了。当时我在出差，他半夜给我打电话，哎呀，我当时就然后这个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就是我先生现在又在路上救了别人。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本届博览会将组织开展主题推介、精品展示、典型推介、对接交流等5大类20项活动。
4: 9月5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200家河南企业携选品类粮油产品及装备参展，集中展现美玉粮油品牌发展成果。大会首日，河南举办美玉粮油推介会及河南粮食产销合作洽谈会，一批代表性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5: 近日，据省科技厅消息，2027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正式启动，共设9个项目类别，涵盖生命、工程与材料、医学、信息、数理、化学、地球、管理科学等8个领域。申请人提交截止时间为10月22号。
4: 2026年河南省成人高招9月7号开始报名，根据要求，所有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入学的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以备2026年普通高招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今年全省成人高考报考与录取，每人填报一所学校一个专业志愿，符合条件者可申请免试入学。
8: 联播说天气。
5: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县市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31度到33度。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8号西部、北中部阴天转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自北向南偏北风加大到4到5级，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6: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7: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6: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7: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6: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书记宋战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世卫书记宋战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扩大会议暨世卫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4号，世卫书记宋战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贯彻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法治建设等工作。会议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理念，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确保党建工作贯穿每条战线，覆盖每个领域，落到每个环节。要用好考核指挥棒，以严格问责倒逼责任落地，推动各级党组织把党建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奋力开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省委、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推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在加快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和许昌市委书记杨小京在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指出杨小京同志代表八届许昌市委所做的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必将激励全市上下接续奋斗十五五，全力开创两荣五成四跃升新局面。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决扛起经济大线、勇挑大梁的政治使命，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宣传宣讲上求实效，在落地见效上见真章，持续在县域治理、产业转型、文化兴盛、城乡融合、开发区改革上实现突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宇宙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际。会议研究法治建设工作，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发展、促改革、保稳定的本领，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培育用好法律明白人，让法治成为基层治理最坚实的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4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宋战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为在落实两高四着力、两荣五成四跃升中勇挑大梁、走在前列，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周瑶和其他县级领导同志出席。宋战华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许昌市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宋战华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 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政绩观问题查改上持续发力，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各方面检验。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把更多心思和精力用在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上。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民主科学决策，严肃开展执纪问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要扛稳经济大线勇挑大梁的职责和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不断开创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宋振华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定期分析研判学习教育成果巩固拓展情况，健全完善工作落实闭环机制，推动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许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韩城街道、吴梁镇、市民政局、市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发言。
1: 校园食品安全健康知识宣传。食品安全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基本条件，而校园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那么你对校园食品安全了解多少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吧。一、食品安全常识。购买食物时，不能购买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生产许可标识的三无产品。打开食品包装，不能食用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到正规商店里购买，不买校园周边无证摊贩的三无食品。

0: 无杂质，不浑浊，无沉淀。三，怎样预防食物中毒？饭前便后要洗手，煮熟后放置两小时以上的食品，尽量重新加热后再食用。瓜果洗净并去除外皮后才食用。不购买食用来路不明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不食用已确认变质或怀疑可能变质的食品。不吃明知添加了不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成分的食品。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嗯，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2: 这是谁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这不是怪老师吧？
4: 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小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想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后来我离职，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寂寞，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金峰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娜娜，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4: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真，撞骨针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咨询专线：400-617-1933，400-617-1933，400-617-1933。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好，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好，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产品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产能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

0: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一。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精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0: 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
1: 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3: Very organized.
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6: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5: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之道，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8: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9: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9: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2: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3: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宗。

0: 和报道。
1: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丰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2: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3: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0: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4: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0: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5: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5: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5: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

0: 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河南多地聚焦前沿赛道，以硬核科技赋能产业升级。
1: 15五医保新政发布，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有新变化。
2: 初秋时节，河南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 周口锚定农业强省目标，自粮融合趟出增产新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遇见15五，奋进新征程。
1: 向心而行，以智致远。河南多地聚焦前沿赛道，以硬核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焦作立足区位优势，打造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融合高地，补齐中部空天基础设施短板。安阳翔宇医疗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从单品起步到全品类突破，让中国康复方案走向世界。请听报道。
2: 焦作市立足中部区位优势，加快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推动卫星遥感、低空作业与地面智能感知深度融合，为转型发展培育新动能。
3: 在我身后就是位于焦作市解放区的空天大数据产业园的遥感卫星地面站，建成之后将以焦作作为中心，数据接收半径超过1000公里，完整覆盖整个中部遥感卫星数据的接收需求。
2: 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东。
4: 国内商业卫星地面站点主要是集中在东北、西北、华南地区。焦作市立足中部核心区位，精准补齐中部空天基地设施的短板。
2: 根据规划，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将建设4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预计服务卫星数量超过1000颗。未来焦作市将与佳木斯、喀什、三亚等站联动，构建陆基大三角加中部核心支点的全国卫星测控组网新格局。不仅是卫星数据的接收，这里还是数据深度开发与转化的重要平台。
3: 在这里的测云空大厅内，工作人员通过低空巡检平台在这里预设无人机航线，依托卫星定位可以精准到达城市的各个角落，通过 AI 识别捕捉城市里的各类问题。
2: 作为全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综合性园区，在这里卫星广域感知与无人机等低空平台协同作业，借助于卫星遥感数据，无人机能够更加高效安全地执行应急物流、森林巡检、文旅观光等任务。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空天信息部工作人员党宇翔。
5: 空天信息和低空经济不是两个孤立赛道，卫星提供广域的感知、地理信息基础数据，然后无人机去负责补充这张图，从而解决一些问题。
2: 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东。
4: 我们只要构建一个天上卫星遥感、空中低空作业、地面智能感知三位一体的低空空天融合产业生态，把空天技术真正转化为产业价值。
2: 目前焦作市已建成空天信息大数据中心，配套完善空天多元感知智算服务平台，打造8个卫星加无人机应用场景，不断完善空天信息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卫星互联网数据大规模民用转化，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新高地。不仅在空天信息领域加速布局，在高端医疗装备赛道上，河南同样在持续发力。翔宇医疗扎根安阳内黄县20多年，从一台康复牵引床起步，靠持续不断的自主技术创新，为全球康复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6: 现在我手上戴的这个就是翔宇自主研发的脑机康复手套，我完全不需要运动，我只需要视觉诱发，设备就会跟着自主运动了。
2: 对中风偏瘫患者而言，这套设备能让失去知觉的手指重新听话，精准完成动作，这背后是其20多年如一日的技术深耕。2002年，企业从一台牵引床单品起步，没有技术积累，没有人才优势，但创业团队从一开始就认定一个死理，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正勇。
7: 就像我们这些中医针灸机器人，这也是行业非常艰难的技术，那它很大的可能性就会失败，而且失败的次数还会非常多。目前的这个技术不行，那通过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淀，一定能做出全球最好的机器人。
2: 正是靠着这种不怕失败的劲头，翔宇一步步用技术重塑了康复的边界。近年来更是以前瞻眼光加码脑机接口、巨神智能、中医针灸机器人等前沿领域。2026年1月，公司牵头联合郑州大学、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建的河南省脑机接口康复设备技术创新中心正式获批，成为国内首批省级脑机接口康复专业创新平台。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医疗产品总监夏丽君。
8: 我们整个研发团队目前有超过600位工程师。翔宇医疗目前所有的脑机接口的采集芯片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我们就突破了一些卡脖子的问题，不需要去使用国外的芯片。
2: 从芯片到算法，从硬件到软件，历经无数次的技术升级迭代，如今企业一步步从单品做到了全品类，已成功研发出覆盖康复医疗全领域的上千种产品，成为国内康复医疗领域的综合性龙头企业。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正。
7: 我们启动了大量的国外的注册，比如说欧盟的 CE 认证、美国的 FDA 认证，希望能够用中国的康复方案为世界康复提供解决方案，能在全球成为有影响力的康复装备的制造商。
2: 大象新闻记者赵文报道，9月4号，洛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领学并讲话。
1: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9月4号，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到濮阳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定点联系指导河所城村基层党建，并召开座谈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15医保新政发布，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有新变化。初秋时节，河南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3: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0: 9月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迎来哪些新变化？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国家医保局给出了明确解答。
1: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累计纳入199种创新药。2018年以来，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将更便利。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将更便利。一是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二是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的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年限，并允许按月累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三是大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既能报销医疗费用，也能享受生育津贴。初秋时节，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采摘、装车、销售一派繁忙景象。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正是豫北地区红薯丰收上市的季节，在内黄县博城镇盐高固村的红薯种植基地，种植户杨宝县正和近百名工人一起忙着收获红薯。
4: 在这个县的九院的指导下，今年这个红薯长势还算可以，亩产大概就是那5000多斤。
0: 内黄沙地红薯因口感细腻香甜，深受市场青睐。来自开封的收购商朱金利已连续多年到内黄收购红薯。
5: 常年在这边收购红薯，发往这个全国各地，武汉、湖南、广西、东北这一带，消费者包括这个客户市场都很认可，非常好。
0: 今年以来，内黄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从育苗定植、田间控旺到后期棚果管护，提供全周期精细化服务。安阳内乡县农业农村局特聘技术员董俊利：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进种植新技术、优质红薯新品种，着实着细全程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红薯品质，带动农户增产增收，把内黄沙地红薯这个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0: 在信阳市新县苏河镇苏河村到新港种植基地拉长豇豆产业链，将收获的30多万斤新豇豆变成20多万斤腌豇豆，虽然重量轻了，但价钱却上去了，仅这一项产业就能达到270万元销售额。基地负责人崔晶晶：
7: 统一粮种，统一田间的管理，从源头上把握原料关口，目前已经和玉稻、信瑞等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基地产出能够很好的对应市场的订单需求。
0: 当地累计整治

0: 覆垦辽荒耕地1200余亩，相继打造烟浆豆等6处苏荷小菜标准化种植基地，既改变了以往土地荒芜、资源浪费的局面，又有效带动群众就地就业。收购工人范小娟：
1: 从早上到现在9点多的话，一般的能在200多斤，所以说也是一份额外的收入，然后老人小孩都能照顾得到，非常好。
0: 小菜托举大产业，增收致富路更宽。目前全镇6处特色种植基地逐步形成抱团发展态势，年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洛阳市兴安县汉关街道塔地社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迎来丰收。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塔地社区地头架起了手机，社区干部花生主播让现挖现卖的新鲜花生通过直播直达消费者餐桌。收购商郭秀莲：
2: 我们刷到塔地社区的青年主播看到花生就是现挖现卖，颗粒饱满，品质看到特别好，所以直接订了2000斤。
0: 花生田是塔地社区集体经济特色种植项目，由社区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统一耕种管护。社区今年大胆尝试田间采收加直播带货新模式，把卖场搬进地头，用真实场景打动网友，订单从全国各地涌来。兴安县汉关街道塔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赵明盼：
3: 一方面呢，是想把咱们村集体的农产品卖出去，增加咱们集体的收入；另一方面呢，也想通过直播带货宣传我们塔地社区的本土农产品，让咱们外地的消费者吃到咱们兴安县本土的好花生。
4: 周口市统筹乡村建设与粮食生产双线并进，乡村闲置地化身小菜园、果园、半两人居环境，两种粮法与粮基粮田深度耦合，筑牢秋粮增产根基。大象新闻记者刘志言报道。
5: 看我手里新摘的西葫芦，就来自周口淮阳区王楼村村民的小菜园里。几年前这里还是闲置的宅基地，经过村里盘活闲置资源，现在这里变成了村民自家的菜园子。
0: 王楼村有706户、3000多人口，这两年通过片区域统一规划，把62处闲置的老宅改造成了菜园、果园、花园、游园，盘活近40%闲置土地。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楼村村民梁丽：
6: 现在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会建老年祠堂、儿童之家，老人吃饭、孩子看护都有保障，不到2块钱一顿吃的，又好又饱。
0: 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楼村乡村大食堂负责人皮中华：
7: 我现在也是农家乐主理人，依托村里的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等项目，我们旅游旺季一个月也能挣18000。
0: 人居环境既要增颜值，更要长效管护、常态保持。王楼村创新推行5分钱工程，每人每天出5分钱，一年18块，大家凑钱搞卫生，并同步实行乡村积分制，整洁庭院，参与公共事务都能攒积分换东西，群众参与度从38%提升到96%。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楼村党支部书记王翔：
8: 我们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5万元增至20多万元，我们将重点发展豆丁农场，推出一分田菜园真样、烟穴农耕这些项目，同时配套农产品加工和电商销售，以中心村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
0: 农业强省建设要看农村美不美，更要看粮食稳不稳。在郸城县15万亩秋粮单产提升示范区，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一喷多簇飞防作业。周口市郸城县胡集乡种粮大户王占领：
9: 你像咱平时浇水的时候，这样一点一亩地就是设置好了释放水，直接都开始进行滴灌了。
10: 一亩地种了5500到6000株左右，通风透光反而更好了，加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省事又省力。
0: 示范区覆盖胡集、集种等4个乡镇，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配套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全县也打通了1956条沟渠，配齐3.76万眼机井，织密旱能胶、涝能排的水系一张网。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史素英：
11: 两种还得配两方，我们推广宽窄行种植，滴灌带就铺在这个窄行里，既保证了这个玉米的密度，又方便了群众管理。
0: 今年郸城县秋粮种植面积达137.5万亩，当地投入2600多万元专项资金，组建19支农技小分队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抗肥追肥、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徐如敏：
12: 我们坚持微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持续深化与农贸区产学研联动，精准做好田间管护、农技斗地服务，力争今年玉米大豆亩产提升15%。

0: 以上在加快建设农业强身中展现新作为。
1: 劳模匠心耀中原，今天我们来认识扎根一线的攻坚能手，河南省劳动模范，鄱阳市海林特种设备制造防护有限公司联合车间主任王志伟。
2: 每一个工序，每一个细节都把控的比较严，每个罐都有它的编码，每一个编码都能追溯到材质、进料、焊接人员。
3: 在鄱阳海林特种设备制造防护有限公司，王志伟正在焊接新的订单。他和这些危险的大罐子已经打了28年交道，干过铆工、焊工，还爱琢磨新点子，带大家搞技术革新。
2: 里边走的介质特别危险，有的比如说是氢气，是易燃易爆，有的是氯气，还是有毒的。这些设备有一点点泄漏，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3: 制造压力容器要大量使用特殊钢板，过去钢板切割排板全靠人工经验，误差率高，废品率也高。王志伟就琢磨着研发一套车间生产套料软件，把大大小小的零件像玩拼图一样在钢板上智能排布，用标准化生产来保证质量稳定，降低泄漏风险。新方案提了出来，工友们并不看好。
2: 一开始我们车间的工人对这个问题很抵触，原来的干法经常干熟练了，再换一种方法，这个工人还要学会看图。
3: 王志伟自身也只有大专学历，以前主要做设备维修、特种防护，现在跨界挑战特种设备智能化研发，困难可想而知。
2: 这个文化底子薄，现在智能化也特别多，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翻阅资料啊，查找视频。
4: 我没有想弄不成，我放弃了。
2: 又放弃了一段时间，但是不行，这个必须得往前冲，因为那样太费料、太费工、太费时。
3: 王志伟白天在车间忙生产，晚上回家就一头扎进资料里。他带着团队也以即日学习网络教程，拆解案例，反复调试试验。经过3个多月的攻坚，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2: 他自己会识别钢板的厚度、钢板的材质，用这个办法下完了料，它的利用率会到96%。原来咱用这个设备利用率最多最多的70%。
3: 解决了原材料的难题，王志伟又盯上了压力容器焊接的老大难。危化车辆罐体上不少焊缝都是倾斜角度，以前主要靠人工焊接成型，效率低，质量还不稳定。王志伟带领团队研发了一台倾斜焊接工装，罐体倾斜到合适角度，机器就能自动焊接。
5: 生产效率上去了，质量上去了，速度也上去了。
2: 没有好的工具，没有好的设备，你干不出来好活的。
3: 入职28年，王志伟牵头落地10项精品高效技术改善项目，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300余万元。
2: 既然干一行必须爱一行，老员工能取长补短，那取长补短，新来的员工把我们的新技术要传授给他们。
6: 这一路走来啊，他带领的职工们攻坚克难，也让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就走到了产品一流、行业一流。
7: 8月31号，在商登高速新密段，一辆轿车仰翻起火，人员被困。危急关头，路过的商丘小伙孔亚坤与同事不顾危险上前施救，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请听报道。
1: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轿车仰翻横置在高速路中央，车底不断冒出浓烟。发现情况危急，孔亚坤快速跑向事故车辆，救人者孔亚坤。
8: 我看到一个男的，他从那个窗户上啊，从窗户上慢慢的再往外出，就然后我就问他还有人没，他就指了指，我看那个窗户上还有一个女的没有动静了，车内应该是温度比较高，他的两侧胳膊都已经烧伤了，我就跪到那就拽着衣服然后往外拖。
1: 施救过程中，事故车辆已由冒烟转为燃烧，孔亚坤的同事随即赶到，一边协助救人，一边疏导交通并报警联系120，救出被困人员仅10几秒后，车辆剧烈燃烧，现场响起爆燃声。孔亚坤，
8: 那个大火，因为它着了非常大，又还伴随着那梆梆的响声，就感觉特别后怕。就当时就是也没有去想什么，只想着跑过去把人救出来，因为那个车已经在燃烧了。
1: 孔亚坤的同事乘客，
9: 我们河南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去伸出救援之手，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 目前事故中2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事后孔亚坤向家人讲述现场情况，妻子虽有埋怨，但更多的是骄傲。救人者孔亚坤，
8: 他是在几年前他在路上也遇到一个车祸，然后把腿给摔断了，当时下着雨，是有一个路人 把他给救了。当时我在出差，他半夜给我打电话，哎呀，我当时。

0: 然后这个他发了个朋友圈，他说就是我先生现在又在路上救了别人。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本届博览会将组织开展主题推介、精品展示、典型推介、对接交流等五大类20项活动。
2: 9月5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200家河南企业携全品类粮油产品及装备参展，集中展现美玉粮油品牌发展成果。大会首日，河南举办美玉粮油推介会暨河南粮食产销合作洽谈会，一批代表性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1: 近日，据省科技厅消息，2027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正式启动，共设9个项目类别，涵盖生命、工程与材料、医学、信息、数理、化学、地球、管理科学等8个领域。申请人提交截止时间为10月22号。
2: 2026年河南省成人高招9月7号开始报名，根据要求，所有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入学的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已被2026年普通高招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今年全省成人高考报考与录取，每人填报一所学校一个专业志愿，符合条件者可申请免试入学。
3: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县市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31度到33度。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8号西部北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自北向南偏北风加大到4到5级，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2: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今年一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 95%， 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就会发现，很多短剧的角色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带来强烈审美疲劳。AI 短剧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角色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 请听报道。
7: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

0: 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1: 最近看 AI 短剧，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0: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2: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0: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3: 因为制作了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书记宋战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世卫书记宋战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扩大会议，即世卫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4号，世卫书记宋战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贯彻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法治建设等工作。会议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理念，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确保党建工作贯穿每条战线，覆盖每个领域，落到每个环节。要用好考核指挥棒，以严格问责倒逼责任落地，推动各级党组织把党建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奋力开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省委、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推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在加快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和许昌市委书记杨小京在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指出杨小京同志代表八届许昌市委所做的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必将激励全市上下继续奋斗十五五，全力开创两融五城四跃升新局面。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决扛起经济大限、勇挑大梁的政治使命，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宣传宣讲上求实效，在落地见效上见真章，持续在县域治理、产业转型、文化兴盛、城乡融合、开发区改革上实现突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禹州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际。会议研究法治建设工作，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发展、促改革、保稳定的本领，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培育用好法律明白人，让法治成为基层治理最坚实的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4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为在落实两高四着力、两融五城四跃升中勇挑大梁、走在前列，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周瑶和其他县级领导同志出席。宋占华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许昌市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宋占华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政绩观问题查改上持续发力，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各方面检验。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把更多心思和精力用在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上。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民主科学决策，严肃开展执纪问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要扛稳经济大限、勇挑大梁的职责和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不断开创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宋占华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定期分析研判学习教育成果巩固拓展情况，健全完善工作落实闭环机制，推动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

0: 示范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许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韩城街道、吴梁镇、市民政局、市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发言。
1: 校园食品安全健康知识宣传。食品安全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基本条件，而校园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那么你对校园食品安全了解多少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吧。一、食品安全常识。购买食物时，不能购买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生产许可标识的三无产品。打开食品包装，不能食用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到正规商店里购买，不买校园周边无证摊贩的三无食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自己的餐具洗净消毒，少吃油炸、油煎食品。二、选购冷饮食品的方法。看包装，产品包装严密无损，标识内容等清晰可见。看色泽，产品色泽应与品名相符。闻香味，产品香味应与品名相符。观叶汁，产品应清澈透明，无杂质，不浑浊，无沉淀。三、怎样预防食物中毒？饭前便后要洗手，煮熟后放置两小时以上的食品尽量重新加热后再食用，瓜果洗净并去除外皮后才食用，不购买食用来路不明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不食用已确认变质或怀疑可能变质的食品，不吃明知添加了不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成分的食品。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0: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